0: 一起到朋友的话，
1: 他们是有什么希望的一个事情想说？
0: 哟，
2: 弟兄，这个东西闹阿威，他弟兄们啊，听到了阿威，也不知道他用啥子给我拿。

0: 应该都会坐在客厅下面，是为什么？
1: 没
0: 坐
1: 过，坐飞机。是，
2: 我讲你说了，你说，那算了，今天的这个，你刚才说的，
1: 哦，
2: 你刚才
0: 说的。
2: 哦嘞，那小狗嘛，你说，
1: 就是你跟他说，说不到，说不来，说不来。那我就是。

头啊！出战下岗军，成功领头参战，你苦中干春前也长忙，他爹的都是了起火，不是真正我的承担天将，他爹的都是了起火，红山武松承担秋中的穷国家军都发达，你们可能是个长天过一恰午夜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